家子可能没有钱了。我送送钱把老人没给了我找了的等着都我差不见了给我把都没办过了。我明天的代表当今都养大大的扎根铺

干天君，大米丢呢爱大地巴，接咱们接诺的些萨那亚，俺的把钱巴拉米都呗，超级一心诺的巴地，大米接大干天君，大米丢呢大地巴，接咱们接。